哎呀，高丽米有你一家人一家人，哎呀，高丽米有你一家人一家人，我的米有来些高老人，哎，大路你大嘴米你的，红的的拉克的米巴酒，红的的，哎，为阿拉讲白路，我没得。Kere kere, mo mo, balu la wa wa wa, boni basot.